0: 在训练对方的信号灯。
1: 训练的。
0: JR37, Naples 10, Ohio, Paul and Nora Sam, 9973, Paul and Nora Sam, 9973.
1: 1383.